0: 我翻身吗？
1: 对对。
0: 你好，我不知道我没快是指教了也毕业没还有所以不在一个很高的部分或者是好费用我真的想不到。
1: 对我
0: 好
1: 好好。
0: 再不放心。

0: 出来买菜吗？
1: 哦，在哪里菜？
0: 出来吃的饭是热了我哟。
1: 这是平分。
2: 下午下了八子。
1: 那你算的是真不？
0: South Tennessee, 138-727-181.
1: Station 1, you know, and containing at 6464 King Creek Road, Falls.
3: Copy, 56.